爷，我们爷爷，嘿，干什么爷爷？卡比卡比卡比，哎呀，塞乌拉蒂，哎，拉蒂尼阿米，我爷们阿尼达苏伊，阿尼米夸那贝呀，没爷爷，我爷你，我爸

们那位爷爷的师傅，你阿太郎还是老是穿着你，你娘不包，你那么三年阿太郎，为娘们我穿着你，为阿爹哟，为阿爷的师傅，原来打算你们了，俺们那为娘们我穿着你，咱不拉不拉塞阿可住。